0: 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在广东，在香港，我收听哈丢贝东，在 www.hadiobeidong.com。
1: Fresh Clean Sweat